0: 我问别人什么没有。我们京东哥不管我做假，阿妈烟哥哥那土鬼提色，看见你阿卡比我谈的温度，
1: 阿阿天诺吃得了。
0: Radio Budget 25，Radio 用土阿不离焦。